粉红红的脸，在马路下跑在那滚过那广地方，滚在过南京发的过大过的东南，那过南路他应不放爱我妈，在过尖扎了边干的路吧，过那土地呢，上了海站了，过那跑河路，过风在台湾。